0: smoke 咗之后，我吸晒所有的你。搭搭下，我突然间记翻起，喺我几岁嘅时候，香港曾经有过一两单交通意外，坐巴士上层最前嘅乘客被撞死。自此之后，呢个位就俾啲大人讲到好危险。30年嚟，我好似失去咗理性，每次上到上层都会自动坐后边，直到 smoke 咗之后，先拣最好嘅风景放在面前。
1: Support for KEXP comes from
2: Swanson's Nursery, welcoming visitors with over 5 acres